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

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

0: 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8:30。
2: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幸福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百色市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随着中心城区及田东县城多所高标准学校加快建设，8月12号，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率先揭牌，其余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全面投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步伐越发坚实，一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画卷正在右江两岸徐徐展开。7月下旬，在右江区新建学校施工现场，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同一时段，田东县新建小学与幼儿园的主体工程也已完工，绿化硬化与室内清洁有序展开，设备消杀同步推进，两地新校不约而同地把交付节点锁在秋季开学前。其中已揭牌的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坐落在六合山旁龙井湖畔，占地42亩，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教学楼、餐厅、运动场等功能场所一应俱全，将为右江区新增1755个学位。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1: 随着工程进入最后冲刺，新校的办学特色与招生筹备工作也浮出水面。在右江区新建小学，校方深挖本土文脉，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生态，秉持和声教育核心理念，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营造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红：
5: 学校可开设39个教学班，2026年秋季学期，整合麓湖、百林、纳壁3个校区，将有24个教学班，共约900名学生入学。学校现有40几名专任教师，9月将有新增招聘教师15名。
1: 市民蒙女士：
6: 看到这么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很放心，也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1: 这批新校不仅注重软实力的涵养，更紧盯硬落实的成效。田东县新建小学重点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子女

0: 美的就近入学难题。新建幼儿园则配备了标准化活动室与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目前两地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1: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2: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学位供给是民生期盼，也是政府承诺。2026年，全市继续统筹推进258所学校新建改扩建，计划新增学位1.46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期以来，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假期活动，从乡村公益辅导班到县城体育培训班，孩子们或走进趣味课堂增长见识，或踏上轮滑赛道强健体魄，在远离电子产品中拓宽视野、磨练心性，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在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由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办的青苗守护安全一下暑期公益辅导班有序开班。音乐律动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学唱手势舞《大中国》，孩子们放声高歌，认真练习配套手势动作。趣味生物科普课上，孩子们认识各类小虫，分清害虫与益虫，还学习辨别云朵种类，通过云像简单预判天气。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完成跑步热身、躯体拉伸，随后开展激烈有趣的接力赛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引导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学生唐凤琴：
3: 我今天学到了怎么区分益虫和害虫，也学到了怎么观察云朵是否下雨或晴天，我很开心。
0: 村里的返乡大学生在班内担任临时老师，针对性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题，同时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常识，叮嘱孩子们时刻绷紧安全防线，陪伴他们度过充实假期。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增健：
4: 作为返乡学子，能利用假期回归家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丽萍：
5: 趁着暑假回乡给村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同时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0: 与此同时，在西林县米高轮滑培训班内，轮滑运动正成为当地少年儿童暑期锻炼的热门选择。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当下许多孩子假期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新潮体育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过程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孩子们何为勇敢与坚守。学生黄许：
6: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偶尔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西林县米高轮滑教练韦邦鹏：
7: 轮滑运动这一块，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还有他的小脑，还有他的爆发力等。
0: 在右江区，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不用课本，不做教室，让孩子们学防火、练逃生，把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活动中，孩子们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孩子们试穿消防防护服、爬高楼训练，以及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火场逃生演练。

0: 练等。孩子们踊跃参与，在体验中学习基础灭火与自救逃生技能。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1: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2: 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活动还巧妙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并将作品赠与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重视消防、共建文明城市的理念。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3: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荣盛、农凤秋报道。近日，凌云浩坤湖多了几位新住客，四只绿鹭现身情人岛浅滩，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标志着绿鹭第一次被正式录入浩坤湖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它们的到来不仅是一张生态成绩单，更是浩坤湖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的转变。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此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4: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坤湖的水是越来越清澜，这生态保护的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实打实的治理。浩坤湖清退了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水质连续五年稳定达标，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一般不长途迁徙，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它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坤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从绿鹭的驻足到百色全市的生态蝶变，目前百色森林覆盖率已达68.9%，中华秋沙鸭连续十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曾经的采矿塌陷区也修复成了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绿鹭来了并且留了下来，鸟儿用翅膀投下的这一票，就是百色生态答卷上最生动的签收印记。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百色动车站举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 德邦县。

0: 演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1: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2: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0: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1: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0: 红十字会和学校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3: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青，
4: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事例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0: 田林荣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首期高山茶叶标准化种植加工技能培训班在旧州镇莱州村梅花山高山茶叶基地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依托粤桂协作和深圳光明的资源与平台，由杭州耳令社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师资，特邀六宝茶双非遗人刘建明现场授课，设置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通过普及标准化种茶制茶技术，补齐本地茶产业技术短板，推动田林高山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龙林荣媒记者王磊、韦宇、王燕报道。为精准对接困难学生助学需求，龙林各族自治县于7月27日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推行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理模式，高效推进服务便民，已完成2075名重点困难学生预登记，首代学生线下窗口当天申请，当天办结，续代学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首代415人，续代2725人，累计贷款申请金额达3791.697万元。有效缓解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本次受理工作将持续至9月30号，确保困难学生帮扶全覆盖无遗漏。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吩咐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职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位，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 连日来，百色持续高温，热浪袭人。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保障一线职工身心健康，8月7日至14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

0: 怀公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职工心坎上。入汛以来，那坡县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辖区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出行和边境道路安全，那坡公路养护中心提前谋划，快速响应全员冲锋，依托机械化和专业化抢险模式高效处置险情，全力筑牢边境公路安全防线。 据统计，汛期以来，该中心管养路段累计发生各类水毁险情约100处，清理滑坡土石方总量约1.3万立方米，多处阻断路段得到快速抢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辖区路网平稳运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是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号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2: 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电话。
2: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

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各位女生有没有这个烦恼呀？平时扎头发的塑料螺旋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松松垮垮，绑不住头发了。扔了可惜，留着呢又没用。今天我来教你怎么办，怎么把变松的皮筋呢放进一个碗里，倒入滚烫的开水浸泡3到5分钟。高温啊会让塑料材质收缩回弹，恢复出厂时的紧实弹力，跟刚买回来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小小一招，省钱又环保，大家赶紧回家试一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

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了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

0: 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 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 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
0: 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啊，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 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0: 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他来说，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他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

0: 人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

0: 品，岁月醇香。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大型现代舞蹈秀《无名之辈》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连续上演，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舞演绎与沉浸式光影舞台效果，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成为我市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开展2026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普资源助力支持靖西市百香果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活动，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专家授课加成果展示的模式，组织该市19个乡镇分管农业负责人、农技员、种植大户以及农业企业代表近距离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观摩优质新品种。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7日，南宁海事局顺利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内河船员证书后，该局再次率先推出针对海船船员的平陆运河航线迁驻业务，共有9名海船船员成功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证书。新华网消息，记者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人民网消息，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日公布14起典型案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维维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这句歌词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是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的奉献。这首歌曲就像一束光，不管是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还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的善意，都被他唱得格外的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一些温暖的瞬间。原来爱从来都不是大道理，而是藏在你我身边的小小举动，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们。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针对暑期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教育单、安全弱等民生痛点，今年暑期右江区龙井街道莲塘社区依托党建引领社区合伙人机制，盘活龙井名都、鼎盛中央城等小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将传统的暑期托管升级为集美育、科普、实践于一体的成长学堂。暑假期间累计开课50余节，服务青少年1000余人次。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吞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公益摄影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屯开展关爱留守最美摄影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覆盖全乡9个村，汇集老人962名，免费冲印照片1.7万余张，捐赠相框给90岁以上老人6名。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7日，记者从广西商务厅获悉，2026年汇购广西电商消费券8月16日正式在抖音 APP 上线。全国消费者均可领券选购广西各类名优产品，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0%，每人每个补贴品类累计补贴上限500元。本次活动期限为8月至10月，贯穿暑期消费旺季与中秋、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新华网消息，第4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日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人民网消息，作为未来产业，量子科技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窗口期，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技术发展迅速。记者8月1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在国际标准组织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期间，我国牵头的多项量子技术国际标准提案取得积极进展。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8: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雨水浇花。在听歌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到一盆被打湿的绿植？歌曲当中传递的安静、自然和美好是我们所向往的。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半月谈，它的标题来自于最近的一部电影《龙餐馆的一餐一饭》，何以打动人。

别忘了好好吃饭，现实版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不少观众感慨口水和泪水齐流，看着看着就哭了。一部融合美食和反战元素的影片，何以打动观众？中国人在异乡的故事如何拍出新意来？首先我们说到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为什么从美食视角去切入呢？战争是残酷的，而美食代表着一种幸福感。导演、编剧文牧野说过，中华美食是一张鲜活的中国名片。团队希望以战乱地区的一家中餐馆为叙事载体，用美味去抚慰人心。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龙抬头、宫保鸡丁、水煮牛肉等等等等。影片运用了微观镜头拍摄烹饪的全过程，那么在不同的

场景当中展示中华美食的精华。很多观众对场下这个下厨的戏份是津津乐道，那么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下厨戏和当时的故事情节、人物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拍食物更是在拍人、刻画人。首先我们说到一桌丰盛家宴，盛满了对家的眷恋，徐福背井离乡前，怀着愧疚之情给家人做了一顿饭菜，一句上车饺子是徐福母亲对孩子的不舍和牵挂。其次就是一场热闹的婚宴，升腾起人间烟火，这是徐福第一次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们选择了一道铁锅炖和阿拉伯烤鱼的融合菜，让龙餐馆成员齐上阵，烘托了婚礼热烈的氛围，也展现了战争阴霾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文牧野是这样解释到的。最后呢，就是一顿简朴的晚餐，回归吃饭本质。影片的结尾，徐福在带着孩子们逃难途中做了一锅烩饭，那么这顿饭的食材非常的简单，可以说是返璞归真，却给了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文牧野说，这顿烩饭传承了20多年，最终成了龙餐馆菜单上的徐福烩饭。一方灶台，一桌珍馐，照见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出发的饺子，回家的面，传承的烩饭，道尽了人间至味的朴素和深情。龙餐馆之所以引发共鸣，正在与影片当中反复叮嘱的好好吃饭，浸润这烟火的一日三餐，这是深植中国人血脉里的生活哲学。其次我们说到的就是影片是以人为本的，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文牧野始终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在欢迎来龙餐馆中，一群小人物被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下，他们被迫陷入战争，在绝境当中迸发出人性的光芒。作为故事主人公，在坚守善良本性的同时，徐福也有他复杂且多元的一面。文牧野透露，影片前半段徐福扮演沈腾的即兴表演，台词设计带来了不少的笑点，让故事节奏和基调更加的协调。而在后半段，徐福历经种种变故，由前期的趋利避害转向了最后的挺身而出，带领孩子们踏上了逃亡之路，将人物身上的正义底色充分释放。和徐福搭档的大堂经理马俊生，则是团队塑造的更理想化的一个人物。那么作为一名餐馆经理，他出色完成工作，战火燃起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向孤儿院寻找女友和孤儿们，而在自己身陷囹圄之后，他又甘愿舍生庇护孩童。所以呢，在文牧野看来，俊生心性是单纯且善良的，骨子里头勇敢无畏，他的牺牲深刻影响并且改变了徐福。饰演马俊生的演员蒋其明说道，打动他的是俊生那份不自知的勇敢，从一开始的八面玲珑到最后的牺牲自己，俊生实现了自我蜕变，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而更令人动容的还有孤儿赛夫的成长。刚出道的赛夫是四处偷窃的野孩子，后来在龙餐馆苦练厨艺，那么在社会接受了历练，得到了徐福的指点，俊生的关爱，这个险些被裹挟进战火的少年一步步被拉回了正轨。徐福说，他觉得在未来，赛夫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厨师，这是一份期许。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许多年之后化作现实。
对家人的爱，对和平的向往，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共通人性。逆境当中的普通人的命运总是会牵动人心。影片收尾的背影可以说让许多人泪目，社交平台上很多的观众都在逐字逐句地抒发自己的观影心声。刚刚我们说到的影片是以食为天，以人为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影片以和为贵。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很质朴的台词串联起整部电影的内核，也映照出中国人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道出了全人类渴望远离战火、共享安宁的共同心愿。对和平的期盼体现在一日三餐里。影片前半段一个龙餐馆日常营业的长镜头，让平凡热闹的烟火气尽收眼底。龙餐馆虽小，但是有水、有电、有美食，既是一众孩童的避风港湾，也是众生相逢的聚合之地。我们习惯圆桌围坐合餐相聚，这和中国人追求团圆、祈愿和平的理念息息相关，也是和电影的主题遥相呼应的。影片巧妙把这份饮食传统融入叙事，让餐馆成为承载和平理想的空间。对生命的呵护也蕴藏在平民壮举当中，要美食烟火，不要纷飞战火。在硝烟之中，徐福、俊生、赛夫想方设法地守护孩童，他们不是你的孩子，那也是孩子，这样的对白两次响起，简单可是却直击人心。战争的残酷反衬出生命的坚韧，劫后余生的孩子们望着窗外奔跑的骆驼欢呼雀跃，戈壁荒漠之中柏树顽强扎根生长，这些埋在故事里头的细节，网友们细细品读为之动容。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认为，影片以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这个朴素愿望为切口，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和厚重的反战主题，向世界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和价值理念。来自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左恒说，中国菜是包罗万象，可以贴合不同人的口味。龙餐馆广迎宾朋，希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一块儿好好吃饭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让所有普通人渴望好日子的电影也才是好电影。用中国味去打动世界味，欢迎来龙餐馆，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聚焦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向着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迈出有力步伐。这部电影值得推荐给大家，别忘了它的名字，欢迎来龙餐馆。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温暖的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眼前曲》。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

0: 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在天才标签之外，看见数学之美。记者带您走进百色少年廖永浩。几十万分之一的渺茫概率，成就一场珍贵的生命接力。德保县医学生小赵配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陌生患者带去重生希望。中元节将至，田阳区的青头鸭迎来销售热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林柱、李春，通讯员龙飘、黄平报道。近日，在百色公投集团的金秋助学资助仪式上，廖永浩这个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开学季来临，他会紧张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试图走进这个少年的内心世界。初见廖永浩，他的话并不多，回答问题前他会先停一下，像是在脑子里打草稿。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
4: 里面的高手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我会有些紧张。
0: 他说的紧张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跟着他回到了位于德保县城的家。在家里，廖永浩的书桌不大，草稿纸上还留着他的演算笔记，书柜里堆满了数学相关的书籍。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5: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队了，但是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他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0: 说到差距客观存在，廖永浩提到了广西籍数学家王宏，同样来自广西，王宏教授给了他特别的启发。廖永浩，
4: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所以这些年他没有停在抱怨里，而是参加各式各样的竞赛，把差距走成了台阶。过去一年他在家只有7天，但这些并没有拉远他和家人的感情。廖永浩的母亲吕安，
6: 肯定作为妈妈更加不舍得，但是孩子他独立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双手奉上去，只要国家愿意让我们儿子。
0: 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5: 爸爸妈妈永远把饭菜做好，对吧？把床铺好，回到家有洗热水澡给你等着你，是吧？你就大胆的飞，大胆的走。
0: 家人的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但支撑廖永浩走下去的还有他反复提到的数学之美。
4: 很多的规律，还有一些事物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0: 廖永浩曾说他的理想是走向数学的更深处，我们问他多年后回望还会觉得数学是美的吗？
4: 要感受它的美，其实应该是不求回报的，就在研究它这件事本身上应该就是已经满足了。
0: 廖永浩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学习者，有一点天赋，付出了很多努力，也接受未来的所有可能。
4: 对于未来自己，我想说还是永不放弃吧，永远坚持热爱的事情。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在百色动车站，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这里举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

0: 德保县第五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小赵，
1: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2: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0: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1: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0: 对于小赵的这一善举，红十字会和学校均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3: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清，
4: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视力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0: 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庆侃、杨贵维、龙少莹报道。暑假里孩子去哪儿怎么过得既开心又安全？近日右江区的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参与消防开放日活动，孩子们走进消防救援站亲身体验消防项目，试穿消防服操作灭火器，演练逃生技能，在实景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将实用的安全自救知识牢记于心。在龙腾路消防救援站，孩子们与消防员共读红色经典，学习消防知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认清火灾隐患危害。随后大家沉浸式体验消防实操，学习装备使用、灭火扑救、火场逃生、铺设水带等技能，切实掌握基础消防安全自救本领。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5: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活动还融入传统书画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提笔创作书写消防与文明主题书法作品，并赠予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消防安全理念，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6: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右江区文明办、右江区文体旅游局、右江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举办，以暑期消防开放日社区少年来体验为主题，融合消防科普、红色教育、书画美育与志愿服务，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活动依托小手拉大手的模式，以少年带动家庭辐射社区，普及消防知识，提升自救能力，营造全民学消防、守安全、讲文明的良好氛围。右江民族

0: 学院消防志愿者刘丽。
1: 我是一名返乡大学生，希望通过开展多元化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文明实践的意义，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中来。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2: 消防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消防体验，学习安全知识，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荣媒记者王家坤，通讯员韦顺耀报道。农历七月十四临近，广西多地素有吃鸭子的习俗，眼下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的3000只生态养殖青头鸭预定火爆，前来咨询求购的客户接连不断。石斌是村里的养鸭大户，这几天他忙于接待前来咨询求购鸭子的客户。石斌告诉记者，今年养了500只鸭，同时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如今全村每年可出产3000只以上的生态鸭，预计8月20号前后集中上市。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村民石斌：
3: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0: 活旺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个品种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由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的品质达到最佳。广西多地有农历七月十四吃青头鸭的传统，民间认为其肉质鲜美，是过节和祭祀的首选。活旺河流域的鸭子长期在天然水域中自由活动，以玉米、稻谷及水草、昆虫为食，坚持生态放养。相比集中圈养的饲料鸭，活旺青头鸭生长周期更长，运动量更充足，味道清甜不油腻，备受市场青睐。不少群众特意来到活旺村提前订购鸭子。田阳区群众李女士：
4: 活旺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
0: 据了解，近年来洞静镇持续开展活旺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常态化推进河道垃圾清理和生态保护宣传，沿河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生态养殖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前来游玩打卡的游客日益增多，活旺鸭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再来关注静息的消息，静息融媒记者马明、徐小丹、陈基，通讯员林秀红、周昌富报道。静息市南坡乡达腊村是当地桑蚕养殖特色村，村党总支书记、致富带头人秦正勇深耕桑蚕养殖多年，他改良蚕房设施，引入机械化养殖，还把经验无偿传授给乡邻，带着村民一起靠桑蚕增收致富。走进秦正勇的蚕房，一片片方格簇整齐摆放，幼蚕啃食桑叶沙沙作响。秦正勇从零开始摸索养蚕，积攒下充足的实操经验。以前纯人工养蚕工序繁杂，投喂桑叶、日常管护、采收蚕茧全部依靠人力，费时又劳累，蚕茧产量也不稳定。为突破瓶颈，他潜心钻研新式种养技术，添置智能摘茧机等器械，完成自家蚕房设施升级。如今半自动化设备大幅提速，以往人工采收一片方格簇蚕茧耗时10分钟，机械操作只需15秒，养殖效率明显提升。静息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5: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征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秦正勇始终心系乡邻，主动扛起致富带头人的责任。平日里，他常常走村入户，穿梭在村民的蚕房之间，针对散。

0: 护养殖技术薄弱、设备操作使用难题，开展一对一的实地指导。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通过这个厂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从桑苗管护、小蚕共育、温湿度调控到机械设备操作、病虫害防治，他耐心细致，答疑解惑，纠正村民传统养殖误区，帮助大家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二腊屯村民农秀珍：
2: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张，每批8张左右，就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0: 目前达腊村的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春，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八段锦是一种传统健身养生方式，既能舒展筋骨，又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就在8月15号，又将区2026年暑期公益培训班的八段锦养生公益课在百色市解放街非遗大院开课了，吸引了近100名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八段锦全套共8个动作，讲究动作与呼吸的相互配合，动作柔和，节奏舒缓，在家就能练习。市民何女士：
3: 今天来跟老师学习八段锦，感觉身心放松，筋骨舒展。
0: 课堂上，授课老师从站姿、呼吸等要领讲起，向学员们讲解各个动作，并逐一指导动作要领。一招一式间，学员们练得十分投入。百色文促会非遗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周燕旭：
4: 八段锦动作柔和，节奏舒缓，非常合适日常家居锻炼。我希望通过细致的讲解，让大家学会传统的非遗功法，掌握养生技巧，把这份健康习惯带回日常生活。
0: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内容丰富，除了八段锦教学之外，还开设舞蹈、美术、合唱等课程。又将区文化馆副馆长李月：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惠普公益课程，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不断丰富大家的文体生活。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7: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6: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

0: 白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百色融媒消息，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近日田阳区百余镇组织先锋服务队深入该镇新民村，开展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专项活动。活动重点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死角的积存垃圾、杂草杂物等进行全方位清理，彻底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点位。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随着安邦村农家书屋最后一场读书分享会结束，苹果市四塘镇为期三天的好书铸童心阅览之万象暑期阅读活动圆满收官。三天时间里，四塘镇明江村、义山村、安邦村三个农家书屋相继迎来80余名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5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们共度了一段充实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6日，2026广西人由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由广西特色文旅品牌。新华网消息，记者17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8月1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有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5: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6: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5: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6: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5: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6: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

0: 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对，是的。
1: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0: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1: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1: 是很乱。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 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 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守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

0: 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2: 对对，
0: 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啊，
0: 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啊，
0: 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2: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啊，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 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

0: 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

0: 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那一首来自吕方的沙沙的雨，唱的是不是此时此刻的天气呢？下班路上遇到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好了，这里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下班路上陪你回家。

0: 好了，忙碌了一个上午，不妨呢给自己留下属于自己的午休时光。生活不会事事尽如人意，但是保持一份好心态就是对抗疲惫最好的方式。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最近广西的天气呢是变脸特别快哈，这个雨呢说来就来。那这两天呢，百色各地阵雨雷雨天气多发，局地的雨势还挺猛烈的，伴随着短时大风，气温呢是处在一个高湿闷热的状态。不过呢，今早的这场雨呢是带了一点点的凉意，就是降温了一些了哈，体感呢就没那么闷热了。那么今天呢，右江区的主要天气是阵雨为主，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广西气象台提醒，雨水是来了，但是呢，降温的效果也比较有限。尤其是中午的时段哈，这个闷热的那种感觉呢还是会有的。那么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随身备好雨具，遇到短时降雨呢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户外作业呢要注意防雷防雨。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点11分，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现在从地图上看呢，交通压力最大的是集中在了盘百二级路哈。

从百色学院城 B 校区的门口这里进城方向的是一直堵到了站前大道的路口这儿了。那么出城呢也是有一小段呢是拥堵的，所以呢就是想要从永乐方向进城的朋友还是最好绕道了，不要再往那边呢去增加那里的交通压力。那么城东这里呢是进站路的民政局路口，往农行方向呢是车多缓慢通行。而老城区这里呢是两大医院的门口，现在呢是看到车辆呢是有点密集缓行当中。中山一路呢是从百色中学门口这里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多。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先听一首歌，一会再回来，来自于潘玮柏 Good Love。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外卖的一个安全，还有这个质量的保障。平时呢，这个一懒起来呢就想点外卖，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就是更加懒得出去吃。那点外卖呢，我们最担心的就遇到幽灵外卖，就这个照片呢看着光鲜亮丽，实际上经营地址呢是假的，证照甚至呢也是伪造的，还藏在居民楼的小作坊里边加工食品，这个食品安全没有保障。那么近期呢，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就开展了一个网络餐饮的一个安全专项整治。目前全区查办相关的违法案件已经超过10000件，打掉235家幽灵外卖黑店，一批涉案人员被依法处置。这次整治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新，就是外卖骑手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全区6000多名外卖骑手在取餐送餐的过程当中，随手拍上报后厨脏乱、无证经营、虚假店铺等线索，打通社会监督的渠道。骑手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哪家门店实际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最清楚了。市场监管部门收到线索之后，快速核查处置，把藏身暗处的黑窝点揪出来处理。在这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哈，平时点外卖的时候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商家公示的像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啊。这个如果发现疑似幽灵外卖呢，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举报。那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可以堂食的店铺啊，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有保障一些，一起守护我们的舌尖上的安全。

好了，这个点儿应该也是这个外卖小哥最忙的时候吧。那你平时在上下班路上有没有发现了有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哈、啊、让人替他们捏了一把汗。最近呢，外卖平台试点上线一个红灯停表的功能，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央视记者呢也是跟随着骑手实测了一下，在路口等到这个红绿灯等待的时间呢，系统也会自动的记录等灯的时长，订单配送时间会相应的顺延，就算累计等红灯2分钟，那么这部分时间呢，系统也是可以补回来的，不会算进骑手的考核超时里面。那在过去呢，像红灯等待堵车的时间全部算在骑手的配送时效之内，多重订单压身的时候，部分骑手就会冒险闯红灯逆行等等。红灯停表试点之后呢，导航页面会弹出提示，告诉骑手正在记录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延长配送时间，也就是说呢，等红灯不再白耗时间了，这样呢就能鼓励骑手老老实实的遵守交通规则，不用拿安全换速度。目前呢，这项功能还处在部分城市的试点阶段，也期待这项功能尽快的推广到更多的城市，既保障骑手的权益，也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3: 1052朋友圈已上线。

啊，那首热血青年，我觉得下了班嘛，那就得要有点激情哈。好了，那12:34，欢迎大家继续呢锁定我们 FM105.2，让我们陪着你一起下班回家。那么最近呢，广西的天气哈，真是说变就变，局地大暴雨突袭，还伴随着短时雷暴大风。像今早呢就下起了雨哈，可能呢也是影响到一些朋友的上班了。这两天呢，咱们的阵雨雷雨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发，气温呢是处在一个高湿闷热的状态。还好今早这场雨带了一点点的降温，但是到了午后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那种闷热的感觉又会回来了。未来几天呢也是多强对流天气，大家呢出门记得随身备好雨具，遇到短时强降雨呢尽量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好了，那现在12:35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几个路段呢拥堵的比较严重。那么最严重的就是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这个百色学院城壁校区的门口这里呢就一直堵到了站前大道的路口了。那么出城呢也是有一大长队的是排着长龙啊，缓慢出行。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纳币大道。滨江半岛门口进城方向呢也是车多缓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堵得比较严重啊，已经堵到了大润发的路口了，而且呢是从公园的正门这里就开始堵，如果现在在那里的话呢，可能呢是要等候蛮长时间才能够通过这个路段了。另外呢，在右一附院门口还有东河路东大小区门口这里呢也是有点这个缓行的情况。另外呢，火车站周边以及进站路的民政局路口到农行这里呢也是拥堵的。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呢是可以薅羊毛的。2026年惠购广西电商消费券呢正式上线了，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领。

券，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0%，每个品类的累计补贴上限是500元。活动呢从8月份持续到10月份，横跨暑假、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补贴呢覆盖食品、日用百货、珍珠宝石、服装、广西工艺品五大品类。那百色还有全区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贵字号好物都参与活动。消费券呢是下单立减的模式，先到先得，用完即止。领取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呢，打开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汇购广西消费券，就可以进入活动专区了。也可以呢在合作达人直播间直接领券下单，电脑端呢是暂时不支持领券啊，手机呢就很方便的去操作。领完之后呢就可以呢直接使用。那像咱们平时还喜欢买的像螺蛳粉啦、各种果干啊等等啊，都可以呢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实实在在的享受政府的补贴。

今天是8月18号哈，那么距离中秋节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关于中秋不调休的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节假日安排，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这个不调休不用补班的。那么在中秋和国庆之间呢又隔了3个工作日，那么有一些这个大聪明已经想好了那3天请个公休假，哈哈，拼假把中秋国庆连起来凑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呢？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中秋节高速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到了国庆假期才会免高速费。期待我吗？好的，有什么想法呢可以提前的做一个规划了。

好的，接下来呢，关注加油新规。就是车主们注意一下哈，一项和加油开发票息息相关的新规，在今年的11月1号起要在全国正式实施了。那也就是全国所有的加油站呢，会推行交易即开票的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加完油付完钱，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数字化电子发票，直接推送给消费者，不管是微信支付宝扫码，还是加油卡或者现金支付，全部适用。那也不用我们加完油之后排队等待人工开票，也不用担心弄丢纸质小票没法报销了啊，减少拒开票漏开票的情况。对经常跑业务需要报销油费的朋友

我们来说啊，这个新规非常的实用。那么税务部门呢也会加强监管，严查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涉税违法行为。那距离实施呢还有2个多月哈，各加油站呢也会完成系统的改造，11月1号之后大家加油就能够体验这项新服务了。

12:55，最后呢再来提醒大家，目前的站前大道消防救援支队门口这里往盘板二级路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很多啊，拥堵的状态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在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以及又一附院门口都是车辆呢还比较多。好了，那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回家好好的午休，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1: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它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

0: 而网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传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

0: 需要更多的钱。
1: 张馨呀，抱歉，
2: 我太难了。
0: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

0: 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维维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这句歌词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是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的奉献。这首歌曲就像一束光，不管是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还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的善意，都被他唱得格外的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一些温暖的瞬间。原来爱从来都不是大道理，而是藏在你我身边的小小举动，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们。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105.1 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黄先生花高价买了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在天才标签之外，看见数学之美。记者带您走进百色少年廖永浩。几十万分之一的渺茫概率，成就一场珍贵的生命接力。德保县医学生小赵配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陌生患者带去重生希望。中元节将至，田阳区的青头鸭迎来销售热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林柱、李春，通讯员龙飘、黄平报道。近日，在百色

0: 不学相关的书籍。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1: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队了，但是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他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0: 说到差距客观存在，廖永浩提到了广西籍数学家王宏，同样来自广西，王宏教授给了他特别的启发。廖永浩，
2: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所以这些年他没有停在抱怨里，而是参加各式各样的竞赛，把差距走成了台阶。过去一年他在家只有7天，但这些并没有拉远他和家人的感情。廖永浩的母亲吕安，
3: 肯定作为妈妈更加不舍得，但是孩子他独立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双手奉上去，只要国家愿意让我们儿子。
0: 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1: 爸爸妈妈永远把饭菜做好，对吧？把床铺好，回到家有洗热水澡给你等着你，是吧？你就大胆的飞，大胆的走。
0: 家人的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但支撑廖永浩走下去的还有他反复提到的数学之美。
2: 很多的规律，还有一些事物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0: 廖永浩曾说他的理想是走向数学的更深处，我们问他多年后回望还会觉得数学是美的吗？
2: 要感受它的美，其实应该是不求回报的，就在研究它这件事本身上应该就是已经满足了。
0: 廖永浩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学习者，有一点天赋，付出了很多努力，也接受未来的所有可能。
2: 对于未来的自己，我想说还是永不放弃吧，永远坚持热爱的事情。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在百色动车站，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这里举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小赵，
4: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就读于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5: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0: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4: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0: 对于小赵的这一善举，红十字会和学校均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6: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1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 邓寒青。
7: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视力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

0: 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1: 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信侃、杨贵维、龙少莹报道。暑假里孩子去哪儿，怎么过得既开心又安全？近日，右江区的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参与消防开放日活动。孩子们走进消防救援站，亲身体验消防项目，试穿消防服，操作灭火器，演练逃生技能，在实景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将实用的安全自救知识牢记于心。在龙腾路消防救援站，孩子们与消防员共读红色经典，学习消防知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认清火灾隐患危害。随后，大家沉浸式体验消防实操，学习装备使用、灭火扑救、火场逃生、铺设水带等技能，切实掌握基础消防安全自救本领。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2: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1: 活动还融入传统书画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提笔创作，书写消防与文明主题书法作品，并赠予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消防安全理念，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3: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右江区文明办、右江区文体旅游局、右江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举办，以暑期消防开放日社区少年来体验为主题，融合消防科普、红色教育、书画美育与志愿服务，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活动依托小手拉大手的模式，以少年带动家庭、辐射社区，普及消防知识，提升自救能力，营造全民学消防、守安全、讲文明的良好氛围。右江民族医学院消防志愿者刘丽：
4: 我是一名返乡大学生，希望通过开展多元化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文明实践的意义，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中来。
1: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5: 消防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消防体验、学习安全知识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融媒记者王家坤、通讯员韦顺耀报道。农历七月十四临近，广西多地素有吃鸭子的习俗，眼下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的3000只生态养殖青头鸭预定火爆，前来咨询求购的客户接连不断。石斌是村里的养鸭大户，这几天他忙于接待前来咨询求购鸭子的客户。石斌告诉记者，今年养了500只鸭，同时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如今全村每年可出产3000只以上的生态鸭，预计8月20号前后集中上市。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村民石斌：
6: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1: 活旺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个品种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由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的品质达到最佳。广西多地有农历七月十四吃青头鸭的传统，民间认为其肉质鲜美，是过节和祭祀的首选。活旺河流域的鸭子长期在天然水域中自由活动，以玉米、稻谷及水草、昆虫为食，坚持生态放养。相比集中圈养。

0: 的饲料鸭，活望青头鸭生长周期更长，运动量更充足，味道清甜不油腻，备受市场青睐。不少群众特意来到活望村提前订购鸭子。田阳区群众李女士：
1: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
0: 据了解，近年来洞泾镇持续开展活望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常态化推进河道垃圾清理和生态保护宣传，沿河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生态养殖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前来游玩打卡的游客日益增多，活望鸭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马明、徐小丹、陈基，通讯员林秀红、周昌富报道。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是当地桑蚕养殖特色村，村党总支书记、致富带头人秦正勇深耕桑蚕养殖多年，他改良蚕房设施，引入机械化养殖，还把经验无偿传授给乡邻，带着村民一起靠桑蚕增收致富。走进秦正勇的蚕房，一片片方格簇整齐摆放，幼蚕啃食桑叶沙沙作响。秦正勇从零开始摸索养蚕，积攒下充足的实操经验。以前纯人工养蚕工序繁杂，投喂桑叶、日常管护、采收蚕茧全部依靠人力，费时又劳累，蚕茧产量也不稳定。为突破瓶颈，他潜心钻研新式种养技术，添置智能摘茧机等器械，完成自家蚕房设施升级。如今半自动化设备大幅提速，以往人工采收一片方格簇蚕茧耗时十分钟，机械操作只需15秒，养殖效率明显提升。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2: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征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秦正勇始终心系乡邻，主动扛起致富带头人的责任。平日里，他常常走村入户，穿梭在村民的蚕房之间，针对散户养殖技术薄弱、设备操作使用难题，开展一对一的实地指导。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2: 我通过这个蚕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从桑苗管护、小蚕共育、温湿度调控到机械设备操作、病虫害防治，他耐心细致，答疑解惑，纠正村民传统养殖误区，帮助大家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二腊屯村民农秀珍：
3: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长每批8张左右，就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0: 目前达腊村的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春，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八段锦是一种传统健身养生方式，既能舒展筋骨，又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就在8月15号，又将区2026年暑期公益培训班的八段锦养生公益课在百色市解放街非遗大院开课了，吸引了近100名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八段锦全套共8个动作，讲究动作与呼吸的相互配合，动作柔和，节奏舒缓，在家就能练习。市民何女士：
4: 今天来跟老师学习八段锦，感觉身心放松，筋骨舒展。
0: 课堂上，授课老师从站姿、呼吸等要领讲起，向学员们讲解各个动作，并逐一指导动作要领，一招一式间，学员们练得十分投入。百色文促会非遗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周燕旭：
5: 八段锦动作柔和，节奏舒缓，非常合适日常家居锻炼。我希望通过细致的讲解，让大家学会传统的非遗功法，掌握养生技巧。

0: 把这份健康习惯带回日常生活。
1: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内容丰富，除了八段锦教学之外，还开设舞蹈、美术、合唱等课程。右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李月：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惠普公益课程，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不断丰富大家的文体生活。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排第一。

0: 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给我，
0: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

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她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她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 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林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 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 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 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是胸口永不禁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各位女生有没有这个烦恼呀？平时扎头发的塑料螺旋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松松垮垮，绑不住头发了，扔了可惜，留着呢又没用。今天我来教你怎么办，怎么把变松的皮筋呢放进一个碗里，倒入滚烫的开水浸泡3到5分钟，高温啊会让塑料材质收缩回弹，恢复出厂时的紧实弹力，跟刚买回来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小小一招，省钱又环保，大家赶紧回家试一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对不起，谢谢》。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藏着核心情绪，对不起是遗憾没能给感情关系中对方想要的圆满结局，谢谢是感念对方曾赠予的美好回忆，精准地诠释了恋人分手之后内心无奈爱的无声呐喊。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探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探海》。这首歌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对自我的探索融入海浪、深海等海洋场景当中，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奔赴未知的洒脱态度，是一首兼具想象力与生命力的作品。下一首歌来听郭静《暖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暖菊》，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流行作品，以暖橘色的光为核心意象，将人生路上的期望、跌宕与成长具象化。郭靖纯净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在迷茫中坚守，在挫折中修炼倔强的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黑色蝴蝶》。

0: 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那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相关的信息，以高额的这个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一些方式，将消费者引向这个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除了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呢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那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
2: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黑色蝴蝶》。这首作品跳出了汪苏泷早期的网络情歌框架，完成了专辑古典音乐叙事的结构性衔接，也成为了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把恋人分手之后的
3: 居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面。
2: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空空的》。

0: 是非。
1: 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张母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
2: 那头，让时间去走，慢慢走，慢慢的。
3: 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进犯。他没想到，这一步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空空的》。这首歌由郁可唯与词作者董玉芳共同创作，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失去真爱之人的内心状态。郁可唯空灵婉转的声线，将离别时的揪心与释然诠释得十分到位。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

0: 好，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最后的8月31。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瑞涛、万妮达带来冷战。 Can't feel m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瑞涛万妮达带来的《冷战》，说唱与旋律的交替唱出了情侣冷战期间那种明明在意却不肯低头的倔强，在不说话的房间里似乎全是没说完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吃掉悲伤》。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吃掉悲伤》。这首歌延续郑秀文标志性的治愈励志风格，传递出悲伤也吃掉才发觉可滋养气力的正向态度。不少的听众认为这首歌贴合当下的情绪，能给人带去直面低落、挣扎向上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延英《依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元英带来的《依然》，这首歌描述了爱而不得的错位情感，刻画了感情中一方执着陪伴，另一方却始终困在旧回忆里的拉扯状态，把越在乎越慌张的暗恋式卑微，为对方空窗等待的执念，最终走向敌不过时差，放手是最好答案的释然，层层递进的铺展出来，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心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像没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像没爱过我一样》，这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赵乃吉用克制又饱满的情绪唱腔，把深夜的辗转反侧、放不下过往的脆弱状态传。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而且也很痛。
1: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如何去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如何去爱》。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悟的歌曲，表达了希望可以不用叛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以不用沉默来逃避他人的关怀，渴望能独立潇洒，按照自己的想象生活的成长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应嘉丽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应嘉丽带来的《时间是庸医》。这首歌跳出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常规认知，直白地点出感情里的伤痛不会随时间轻易地消散，那些爱过的痕迹会变成心底的印记，而比起强行遗忘，带着伤痛继续热忱去爱才是更勇敢的选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郭静《放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放下》，这首歌细腻刻画了人在面对过往回忆时内心的挣扎，没有刻意渲染伤痛，而是传递出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我和解的态度，引导听友和过去的遗憾告别，迎接新的生活。下一首歌来听王玉恩带来《借一场雨》。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

0: 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地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3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3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 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

0: 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黏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先胖了一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儿。它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蓬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地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 瘦肉、鸡蛋、豆。

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儿，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变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

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不愿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

0: 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

0: 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1: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0: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

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减

0: 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

0: 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1: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2: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3: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4: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6: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5: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9: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8: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0: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1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8: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

0: 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4: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2: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4: 像这种

0: 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金银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 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万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
1: 美非开展正常合作，得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征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 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 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

0: 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
2: 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

0: 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书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地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三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 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化。

0: 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黏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先胖了一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儿。它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蓬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 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地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

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瘦肉、鸡蛋、豆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变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

0: 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交通畅联，水利赋能，能源聚力，广西重大项目工程提速推进，蓄势赋能。
0: 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韦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0: 孙大伟到北海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时强调，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连日来，广西多个铁路、港口、码头、灌区等重大项目工程全速推进建设，刷新建设进度，为持续完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夯实民生保障底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基建动能与强劲发展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当前全区多条铁路项目加速推进，为完成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近日兰州高铁玉层段启动冷滑试验，全力冲刺年内开通目标。兰州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线全长约8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中铁十一局集团建安公司兰州高铁玉层段项目安全总监胡彪：
4: 项目把这个施工现场呢，范围为很多个这个施工网格，每面网格里面

核定效率1000吨每小时，精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装卸转运需求，推动散粮装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落地。项目正式投运后，这批自动化卸船机将与自动化带斗门机协同作业，为高效承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增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能。记者从广西核电了解到，8月9号10:06立即。

0: 新秀、武宣三县17个乡镇及一个农场，直接汇集45万群众。该连通工程可将罗秀河丰富的水量以自流方式调入运江东灌片、石祥河灌片，实现灌片内各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1: 连通工程这个一贯通了过以后啊，对我们这个沿线10个乡镇的农业灌溉用水啊，能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特别是今年秋收到明年的春耕啊，这个沿线的这个灌溉用水啊，就有很大的保障。
0: 这项集隧洞、明渠、暗涵、管道、渡槽等水工建筑物于一体，全长16.9公里的引水工程，预计明年3月正式通水。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1: 下一步初步的话，完全的通水的话，要定在是明年的3月份。首批的受益啊，大概有30.2万亩。整个的下六甲灌区工程啊，总共的受益面积是59.2万亩。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1期开展调研。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煮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芯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共建，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1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8号，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沛红社区常住人口约1.58万人，聚集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综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综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0: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滔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部湾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

0: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方组委会会议，通报东博会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等多领域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效，介绍广西扎实推进政商邀请组展经贸活动，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宣传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情况。
1: 8月18号，苗庆旺出席2026年广西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任务，持续深化联建联动联管联治，聚焦风险防控，深化标本兼治，破解突出难题，强化基层基础，守护生态屏障，夯实各方责任，提升海上执法工作水平，维护北部湾海域平安稳定。
0: 8月17号，睢国华赴南宁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并调研，向广大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鼓励大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性，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积极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1: 8月14号，睢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科学治理和综合施策，健全生态环境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广西台消息，8月17号，南宁海事局顺利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内河船员证书后，该局再次率先推出针对海船船员的平陆运河航线迁筑业务，共有9名海船船员成功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筑证书。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筑的适任证书，方可上岗履职。本次办理迁筑的船员均服务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船舶，针对辖区江海联运企业提出的海船船员内河航线迁筑办理需求，南宁海事局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协同平台，量身开设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迁筑专项培训班，围绕内河避碰规则、航道航标、水文特征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培训。据介绍，海事部门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落实材料预先审核、专窗集中受理、快速审批发证等便民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迁筑的受理审核签发全流程业务。本次业务落地，不仅为后续批量办理同类业务积累了实操经验，也填补了平陆运河缺乏持有内河航线迁筑资质海船船员的空白。
1: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今年5月，南宁市以超额完成10个核心指标的成绩，通过国家验收考核排名，超越多个一线城市，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板。连日来，记者走进多家南宁市中小企业探访，看到一场场数字手术正在车间厂房里进行着，数据打通了，成本降下来了，效率也提上去了。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南宁台记者陆西梅、韦静的报道。
2: 在广西春江供应链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当日计划屠宰批次、数量等关键数据。公司总经理黄德森华告诉记者，家禽屠宰行业产品难以标准化，过去各部门数据不通，决策往往缺乏依据。如今公司通过自建云服务器，将销售、仓储、配送等环节数据全部贯通，构建起从采购到餐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
3: 我们打造了春江供应链管理销售系统，那实现了打通采购、生产、分拣、订单、仓储以及配送等6大环节，实现了我们的效率提升。今年14以来，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出货量提升了30%以上，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2: 数据的打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企业备货时间压缩至8小时以内，部分订单最快4小时即可完成备货装车。同时，全链条可追溯的数字闭环也为

0: 食品安全筑起了一道数字防线。数字化的火眼金睛同样闪耀在精密制造车间。在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数字化压铸生产车间，15台大型智能压铸单元的生产状态实时呈现，并与中控系统深度对接。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压铸生产经理刘强介绍，过去调整工艺参数依赖老师傅的经验，现在系统能根据历史最优数据自动推荐参数组合，实现了从人调机到数据调机的跨越。
1: 中控系统实时掌控每台设备的状态和订单进度，调度员只在一张屏幕上就能完成排产和资源调配，大幅减少了等待和停机时间。在质量管控上，系统自动化记录了每道工序数据，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0: 作为入驻南宁的新能源精密制造企业，泰瑞奇的生产总监童邦华表示，南宁工厂并非深圳工厂的简单复制，而是瞄准了智能制造的更高版本。
2: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更高起点的智能制造升级版。新能源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对质量、效率、追溯性的要求非常严苛，传统模式无法满足，唯有数字化才能支撑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企业蝶变的背后是一套实打实的组合拳在发力。三年来，南宁市工信局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精准走访服务，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科科长陈申全表示，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南宁经验，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3: 南宁市将持续巩固试点建设成果，在工业领域全行业扶持推广试点经验，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更多行业标杆，为广西自转速改输出南宁实践样板，探索向东盟国家输出数字化转型的南宁经验、南宁产品、南宁服务，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高地。
0: 据统计，三年来，南宁市已累计立项签约数字化转型企业超400家，打造了7个链式转型典型模式，开发集成小、快、轻、准数字化服务和产品213个，为全区乃至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宁路径。
4: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首单创新积分宝成功落地南宁，该产品由平安财险南宁中心支公司承保，标志着南宁市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实现实质性拓展。创新积分宝是自治区科技厅、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保险机构依托企业创新积分制度打造的专属科技保险产品，产品创新建立积分定费率、创新享优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储备、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设备运营等创新指标量化为信用积分，直接挂钩保险承保条件与费率标准，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差异化、精准化、普惠化风险保障，精准解决科创企业研发风险高、保障缺口大等痛点问题。同时，投保企业可按照规定享受自治区科技保险专项保费补贴，切实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下一步，南宁市委金融办将会同市科技局等部门持续推广创新积分宝产品，深化创新积分多场景应用。
5: 8月16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圆满收官。来自南宁、柳州、桂林、北海、贵港、河池、崇左7个社区市代表队参赛，冲浪运动健儿齐聚银滩，角逐短板、长板个人及团体接力，共10个竞赛小项，共决出10枚金牌，其中北海市代表队斩获5金，成绩亮眼。
4: 近日，国铁南宁局统筹14家单位近1000名作业人员对柳州铁路枢纽设备进行集中整治。本次集中化施工整治将持续到9月23号，系统性对枢纽区域线路、道岔、信号、供电及附属设施开展检测治理，全面提升枢纽设备品质，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畅通。
5: 8月16号晚，2026年桂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在该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正式启动。当晚，美食嘉年华、中医夜市、寻 BA 揭幕战3大活动同步上演，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集吃、游、购、娱、健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全市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出实招、优服务，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提质医保服务效能，降低群众就医负担，让优质、便捷、暖心的医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持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田阳区作为全市医保惠民工作的生动实践样板，各项医保

0: 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成效显著。依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极大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平阳区市民杨先生家属：
1: 现在出院一次性结算原本1800的医药费，现在医保报销了1500，我只需要交270。门诊住院的报销力度都很实在，有医保兜底，我们老百姓看病很放心，心里很踏实。
0: 杨先生的就医经历是田阳区医保惠民的生动缩影。2025年，田阳区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累计就诊22.38万人次，医疗费报销总额超3.83亿元，三重保障报销比例稳步提升。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股股长李春游：
2: 通过一站式服务优化待遇保障，落实医疗救助托底，2026年截至目前，医疗。

0: 救助3.17万人次，救助金额1381万元。
1: 托底保障是雪中送炭，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则是源头减负。2025年，铁阳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和省际联盟集采，全年采购药品1210种，集采中选药品金额占比达53.65%，药品网采率稳定在99.28%，医用耗材网采率达91.64%。集采带来的实惠，正化作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减负担。铁阳区市民陆女士：
2: 糖尿病的药现在报销的很多了，原来的180多，现在个人自付只需70多块。
1: 铁阳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宁：
3: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集采改革，从源头减轻群众就医高药负担，大力推进医保智慧便民服务升级，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聚焦群众就医跑腿多、流程杂的问题，百色多地集中优化线下就医服务，整合办事窗口，精简办理流程，增设暖心服务，让群众看病办事更省心。其中，铁阳区推行出院一站式一次性结算，依托智慧终端实现60秒急速结算报销，彻底告别窗口来回奔波的情况。西陵县人民医院全新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将20余项业务集中整合，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西陵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4: 返医小护优，管好父母，医保讯唱技简兵平地单影腿肥出力等所有业务集中返医。
1: 铁阳区市民梁女士：
5: 很方便，就是不用排队，线上交钱就点进去，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1: 铁阳区医疗保障局综合骨干部黄秋慧：
6: 目前铁阳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已达23.85万人，1家公立二级医院实现门诊移动支付，2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电子处方流转接口改造。
1: 针对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西陵县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残疾人、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暖心服务，精准适配特殊人群就医需求，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西陵县群众何女士：
7: 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不用排队，方便我们广大群众，这是最好的。
1: 在优化传统线下服务的基础上，百色积极推进医保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升级智慧医保服务，以科技赋能便民，以数据提质增效。近日，苹果市创新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和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补齐医保咨询慢、数据统计繁、人工误差多等短板。苹果市市民李秀香：
8: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平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1: 24小时值守的 AI 数字人落地医院一线，全天候解答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高频问题，日均服务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分流了窗口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9: 下步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衍生，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
1: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市医保工作多点开花，实效显著，各县市区立足实际，各出实招，互补增效，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医保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未来，全市医保系统将继续稳中提质、久久为功，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优化服务模式，用更精细、更智能。

0: 更暖心的医保服务，持续筑牢民生健康底线，稳稳守住群众的就医幸福感与安全感。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蒙磊报道。8月15号，市侨联又将区侨联在印象纳西非遗研学基地开展侨界亲子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百色城区又将区四塘镇侨集社区30组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参加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侨界亲子家庭在非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扎染布料捆绑、配色浸染、摸捏穿针缝合等工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扎染贴絮和寓意吉祥的摸捏手工艺品在指尖诞生，沉浸式感受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随后，孩子们身着亲手制作的扎染贴絮登台走秀，蓝白相间的图案在 T 台上绽放光彩。走秀结束后，孩子们与布林山歌队学唱壮乡山歌，稚嫩童声与悠扬旋律交织，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侨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将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庄喜妹：
1: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扎染 T 恤，还亲手缝了摸面，特别开心。我觉得壮族的手工艺真的很美，以后我还想学更多。
0: 又将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许婷：
2: 今天带孩子一起参加了扎染和摸捏制作，孩子非常感兴趣，以前对这些民族文化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次和孩子一起体验，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以及加深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暑期安全知识普及，并组织亲子家庭观看百色起义影片，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百色本土红色故事，引导侨界青少年树牢安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爱乡情怀。又将区侨联主席劳燕妮：
3: 让侨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百色红色文化底蕴和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丰富侨界暑期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持续增进民族情谊。
0: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亲情聚侨心，有效丰富了侨界青少年暑假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侨联与侨界群众距离，增强归侨侨眷家庭归属感和向心力。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经历3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8月10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驾向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车里装的是杨再爽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驱车1个半小时，快递员终于抵达。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4: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班主任的呼唤声让这个山间村寨顿时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杨再爽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边。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5: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3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3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6: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点50。周末的话是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日，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录取线。从大山到大学，杨再爽用了3年。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1: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的这个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河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0至2025年，中广河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2: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河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特控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鹿带着梦想振翅而起，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李娇娇报道。近日，晋西市开展百香果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活动，组织19个乡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员、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代表观摩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与优质新品种，推动先进农技下沉田间地头。在各个观摩示范点，基地负责人详细介绍基地建设情况及引进的优质百香果新品种情况，技术专家结合晋西本地气候特点，围绕避雨棚搭建、雨季防涝排水、防晒降温、病害绿色防控、稳产提质管护等关键技术进行讲解，并系统介绍晋西智慧果业整体建设布局、现有智能设备推广应用、数字农业配套扶持政策以及智慧果园后续发展规划。晋西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唐秋英：
3: 今天我们开展这一次活动，是为了让19个乡镇的果农、种植大户还有企业来学习新品种、新技术，然后推广我们百香果的新品种、新技术，让果农增收。
0: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企业新品种推介以及自由参观展区环节，参展企业逐一对带来的优质百香果品种做详细介绍，参展人员则近距离观摩果实品相，对比品种差异，了解品种特性、试种区域、产量优势，并相互交流种植经验，探讨管护技巧，互学互鉴，拓宽种植思路。广西德宝利源百香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韦英明：
4: 这是我们新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安格十一。这个安格十一主要是解决这个百香果冬天它也是酸的一个问题。所以安格十一就我们今年培育已经是第9年的时间了。今年我们已经推广差不多有3000多亩，在各个区域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0: 此次推广活动紧扣晋西百香果产业发展短板和农户实际生产需求，搭建了农技普及、品种推广、经验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破解百香果种植管护瓶颈难题，加速优新品种、先进技术落地应用、转化见效，持续推动特色果业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赋能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胡兴荣报道。近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县适龄应征青年分批有序参与各项体格检查。在西林县征兵体检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程引导应征青年分流后检、逐项检查，优化体检流程，减少

0: 在这样的等候时间，整个现场规范有序，忙而不乱，实现应征青年即到即检、高效流转。前来参检的青年怀揣参军报国的青春理想，认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每一项检查。 满心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政治考核，早日穿上军装，奔赴军营，在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西林县应征青年王春生。
1: 体检现场秩序谨严，各项检查严格规范，让我真切体会到征兵工作严肃性。
0: 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够接受祖国挑选是一份难得的荣誉。据了解，体检结束后，西林县征兵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稳步推进政治考核、役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后续重点工作，层层从严审核筛选，全力选拔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
2: 西林县应征青年李祖璇，如果今天体检通过，我会争取顺利进到部队，然后更加的努力。
0: 西林县应征青年陈永龙，
3: 我将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本次的体检结果，听从祖国的挑选。若能如愿任务，我必将刻苦训练和担当奉献。如若未能入选，我必将继续努力提升自我，立足自身岗位，和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下面请听百广简讯。8月14号15号晚，大型现代舞蹈秀《无名之辈》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连续上演，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舞演绎与沉浸式光影舞台效果，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成为我市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 近日，晋西市吞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公益摄影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屯开展关爱留守、最美摄影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乡9个村，汇集老人962名，免费冲印照片1.7万余张。 捐赠项框给94岁以上老人6名。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
4: 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 下载百色融媒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6: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 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这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他仿佛很

仍想给他所需拥抱安慰，我纵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差，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

醒来，柔情会飘到哪一边，当星空都入睡。

0: 2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做一下。

0: 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0: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0: 是很乱，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0: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1: 对
0: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0: 对
1: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

0: 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

0: 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

0: 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2: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2: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2: 嗯，
0: 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2: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2: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2: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2: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2: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2: 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2: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2: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2: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2: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2: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2: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2: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2: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2: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
0: 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2: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2: 嗯，
0: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 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

0: 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加入到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

0: 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的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对不起，谢谢》。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藏着核心情绪，对不起是遗憾没能给感情关系中对方想要的圆满结局，谢谢是感念对方曾赠予的美好回忆，精准地诠释了恋人分手之后内心无奈爱的无声呐喊。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叹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探海》。这首歌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对自我的探索融入海浪、深海等海洋场景当中，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奔赴未知的洒脱态度，是一首兼具想象力与生命力的作品。下一首歌来听郭静《暖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暖菊》，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流行作品，以暖橘色的光为核心意象，将人生路上的期望、跌宕与成长具象化。郭靖纯净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在迷茫中坚守，在挫折中修炼倔强的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黑色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黑色蝴蝶》。这首作品跳出了汪苏泷早期的网络情歌框架，完成了专辑古典音乐叙事的结构性衔接，也成为了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把恋人分手之后的纠结和思念刻画得细腻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空空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空空的》。这首歌由郁可唯与词作者董玉芳共同创作，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失去真爱之人的内心状态。郁可唯空灵婉转的声线，将离别时的揪心与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
1: 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最后的8月31。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瑞涛、万妮达带来冷战。 Can't feel me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吃掉悲伤。
1: 尽力换来风景，

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吃掉悲伤》。这首歌延续郑秀文标志性的治愈励志风格，传递出悲伤也吃掉才发觉可滋养气力的正向态度。不少的听众认为这首歌贴合当下的情绪，能给人带去直面低落、挣扎向上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延英《依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元英带来的《依然》，这首歌描述了爱而不得的错位情感，刻画了感情中一方执着陪伴，另一方却始终困在旧回忆里的拉扯状态，把越在乎越慌张的暗恋式卑微，为对方空窗等待的执念，最终走向敌不过时差，放手是最好答案的释然，层层递进的铺展出来，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心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像没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像没爱过我一样》，这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赵乃吉用克制又饱满的情绪唱腔，把深夜的辗转反侧、放不下过往的脆弱状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好。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如何去爱》。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悟的歌曲，表达了希望可以不用叛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以不用沉默来逃避他人的关怀，渴望能独立潇洒，按照自己的想象生活的成长感悟。下首歌继续来听应嘉丽带来《时间是庸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应嘉丽带来的《时间是庸医》。这首歌跳出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常规认知，直白地点出感情里的伤痛不会随时间轻易地消散，那些爱过的痕迹会变成心底的印记，而比起强行遗忘，带着伤痛继续热忱去爱才是更勇敢的选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郭静《放下》。

0: 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全市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出实招优服务，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提质医保服务效能，降低群众就医负担，让优质便捷暖心的医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持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田阳区作为全市医保惠民工作的生动实践样板，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成效显著。依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极大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田阳区市民杨先生家属：
3: 现在出院一次性结算原本1800的医药费，现在医保报销了1500，我只需要交270。门诊住院的报销力度都很实在，有医保兜底，我们老百姓看病很放心，心里很踏实。
0: 杨先生的就医经历是田阳区医保惠民的生动缩影。2025年，田阳区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累计就诊22.38万人次。医疗费报销总额超3.83亿元，三重保障报销比例稳步提升。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股股长李春游：
4: 通过一站式服务优化待遇保障，落实医疗救助托底，2026年截至目前，医疗救助3.17万人次，救助金额1300。

0: 81万元。
1: 托底保障是雪中送炭，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则是源头减负。2025年，铁阳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和省际联盟集采，全年采购药品1210种，集采中选药品金额占比达53.65%，药品网采率稳定在99.28%，医用耗材网采率达91.64%。集采带来的实惠，正化作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减负担。铁阳区市民陆女士。

0: 群众看病办事更省心。其中田阳区推行出院一站式一次性结算，依托智慧终端实现60秒急速结算报销，彻底告别窗口来回奔波的情况。西陵县人民医院全新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将20余项业务集中整合，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西陵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1: 返医省无忧，管好父母，医保讯，残疾鉴定，病历单影，退费处理等所有业务集中办理。
0: 田阳区市民梁女士：
2: 很方便，就是不用排队，线上交钱就点进去，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0: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综合骨干部黄秋慧：
3: 目前田阳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已达23.85万人，1家公立二级医院实现门诊移动支付，2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电子处方流转接口改造。
0: 针对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西陵县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残疾人、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暖心服务，精准适配特殊人群就医需求，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西陵县群众何女士：
4: 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不用排队，方便我们广大群众，这是最好的。
0: 在优化传统线下服务的基础上，百色积极推进医保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升级智慧医保服务，以科技赋能便民，以数据提质增效。近日，苹果市创新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和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补齐医保咨询慢、数据统计繁、人工误差多等短板。苹果市市民李秀香：
5: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平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0: 24小时值守的 AI 数字人落地医院一线，全天候解答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高频问题，日均服务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分流了窗口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6: 下步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衍生，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
0: 总的来看，

0: 保障体系，优化服务模式，用更精细、更智能、更暖心的医保服务，持续筑牢民生健康底线，稳稳守住群众的就医幸福感与安全感。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蒙磊报道。8月15号，市侨联、又江区侨联在印象纳西非遗研学基地开展侨界亲子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百色城区、又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30组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参加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侨界亲子家庭在非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扎染布料捆绑、配色浸染、摸捏穿针缝合等工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扎染 T 恤和寓意吉祥的摸捏手工艺品在指尖诞生，沉浸式感受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随后，孩子们身着亲手制作的扎染 T 恤登台走秀，蓝白相间的图案在 T 台上绽放光彩。走秀结束后，孩子们与布林山歌队学唱壮乡山歌，稚嫩童声与悠扬旋律交织，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侨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归侨侨眷庄喜妹：
1: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扎染 T 恤，还亲手缝了摸摸，特别开心。我觉得壮族的手工艺真的很美，以后我还想学更多。
0: 又江区四塘镇侨籍社区归侨侨眷许婷：
2: 今天带孩子一起参加了扎染和摸摸制作，孩子非常感兴趣，以前对这些民族文化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次和孩子一起体验，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以及加深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暑期安全知识普及，并组织亲子家庭观看百色起义影片，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百色本土红色故事，引导侨界青少年树牢安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爱乡情怀。又江区侨联主席劳燕妮：
3: 让侨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百色红色文化底蕴和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丰富侨界暑期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持续增进民族情谊。
0: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亲情聚侨心，有效丰富了侨界青少年暑假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侨联与侨界群众距离，增强归侨侨眷家庭归属感和向心力。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经历3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8月10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驾向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车里装的是杨再爽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驱车1个半小时，快递员终于抵达。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4: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班主任的呼唤声让这个山间村寨顿时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杨再爽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边。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5: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3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3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6: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也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他自主会回来学习。 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

0: 话，他都是北大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1: 6月25日，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录取线。从大山到大学，杨再爽用了3年，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当刺猬爱上玫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其实呢，当看到了这首歌歌名的时候，知道他说的是爱情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听着听着就想到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爱孩子的，对吗？可是呢，就像那只笨拙的刺猬，满心欢喜想给那朵玫瑰一个拥抱，可是一转身，身上的刺却不经意间划伤了它。我们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比方说

0: 却不经意间画上了它。我们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孩子太皮了，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总以为那是爱，是提醒，是怕他走弯路，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脱口而出的标签其实就是扎在孩子身上最疼最隐形的刺。
1: 就像刺猬爱上玫瑰，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

其次呢，就是用定格代替成长，如此贴标签，把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切面固化成了既定人设，容易让孩子陷入到自我设限的困境里。报了这么多辅导班，怎么就还是一个普娃呢？当普娃的标签被反复强化，孩子可能真的会以为啊，可能就这样吧，从而放弃了努力和探索。但即便是正面标签，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比方说，牛娃的光环也可能会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社交媒体上有人自嘲，确诊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现自己从小到大为了维持所谓的好学生人设而不敢偏离别人眼中的正轨，结果长大之后反倒是被这种心态给困住了，从而是活得越来越紧绷和疲惫。

最后就是用物品代替人，有人觉得这也不是单纯的针对孩子，而是眼下这股物化一切的风吹到了孩子身上，成绩好的被称作是优等品，成绩差的就归到了残次品的行列。比方说呢，这个如果有孩子是高开低走，便落下了一个烂尾娃的评价。有学者就指出，孩子负担过重，表面看是因为学习压力，实质上是因为家长在将孩子工具化，忽略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有人说贴标签不过是一种调侃，有必要上纲上线吗？可是深究起来啊，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语言暴力。就像很多人小时候被起过钢牙妹、矮冬瓜等等的绰号，当众被开玩笑，其实在心里头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童年想起来的时候依旧是愤愤不平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孩子留言说，可当真的看到一个个普娃字眼向我砸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的。标签越多，意味着比较的参照系就会越多，比拼更热，赛道更挤，最终就会导致教育焦虑，这把火越烧越旺。一个牛娃冒出来，就有家长开始失眠。当预制娃刷屏，越来越多家长坚信抢跑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典型的剧场效应，后排的人跟着前排站了起来，谁也看不清，但是谁也不敢坐下来。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贴标签是为了让孩子认清位置，强化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就在于，贴上了一个标签，并不能帮孩子看清脚下的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标签效应的词，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反复定义，最终会让行为和标签趋于一致。这个被定义为普娃的孩子，难免会内化普娃怎么可能会赢，普娃学哪个都没有用的暗示，于是就被困在了标签里，不敢尝试，更不敢争取。标签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比如对家长来说，贴标签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出口，教育竞争愈发的激烈，升学压力前提，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焦虑的漩涡里，把孩子归为普娃是在给自己松绑。特别是当一群人说，哎，我家也是普娃，似乎这个焦虑就被有所分担了。说别人家是牛娃，则是在解释自己的焦虑，寻求更多的共情。而对一些机构来说，标签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营销手段，因为牛娃需要更牛的课程去巩固优势，而普娃需要定制方案来追赶和逆袭，预制娃则是要填充更多配套的课程和习题去抢跑。每一个标签背后都对应着一套可以售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可以说，标签制造焦虑，焦虑催生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巩固标签。

这算盘啊，打的是噼啪响。一个又一个标签广为流传，最终留下的往往是愈发焦虑的家长和孩子，还有借此收割流量的营销号和赚得盆满钵满的各类机构。这样的标签因何被制造出来呢？又何以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和传播？这才是值得社会深思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人智能理论表明，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如果只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孩子，那大多数孩子都会被归为不够好。那么如何走出标签式评价的困境？在此作者有三点思考。首先，孩子之间更多是差异而不是差距，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在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方面存在有差异，这些差异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不同天赋的排列组合。网络舆论需要做的不是用标签去框定孩子，而是去关注并且尊重这些差异。家长和教育者应该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充分挖掘潜能。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时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昭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首金。分数是有高低，可是人生无高下，有的人年少成名，而有的人大器晚成，还有的人一生平淡却活出了内在丰盈。人生本就是在不同的时区，不必拿一个标签去量所有的孩子。其次，我们要说的是多给孩子具体的评价，而非笼统的评判。随口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实则是一种很轻率的评判。明明孩子只是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好，标签一贴便有了你就是这种人的定论。有人说养孩子就像种树，你天天说他枝桠歪斜，他就真的不敢往上继续长了，而你总是夸他笔直挺拔，他连侧芽都长得特别的挺直。卢森塔尔效应则提示人们，教育者的期待会通过态度和互动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语言从来不只是成长的背景音，它本身就是在参与书写孩子的人生剧本的。评价孩子不妨多一些就事论事，比方说考试失利了，坐下来和孩子一块儿去分析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去甩上一句你怎么就这么笨。考了高分也别着急的吹自己的孩子是牛娃，不如多夸一夸他付出的具体努力。

最后我们要说的，我们要看见的是人而非作品。有的父母潜意识里头会认为孩子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偏离计划就扭转微调，进度稍慢就加快雕刻。作品化育儿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不被察觉的代际投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天赋，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渡的河。他们不是任何人的2.0版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用坚定去支持，代替焦虑和不安，用陪伴代替控制，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允许失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叶圣陶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讲究标准化，农业则不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脾气，需要的土壤、水分、光照也各不相同，成长的节奏也会有各自的快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在自己的节奏里得到成长，最终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南屏晚钟》。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咦，乜咁啱？咁耐冇见，估唔到我哋会喺呢一度撞翻。点啊？你近排环境好唔好？记住帮我问候下细伯同伯母。我咪又系咁，暂时仲未黐线。谂翻以前，我哋真系玩得几癫，想做古惑仔。自从睇完套戏，我话我系陈浩南。

諗住擺幾多位，有邊個會嚟？我答應過會做你伴郎，我係講真。咩話？你上年已經結咗婚，恭喜曬喎！喂，我先走啦，你先走那邊啊，我先呢。

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尼古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上，它已经泛了。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全市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出实招、优服务，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提质医保服务效能，降低群众就医负担，让优质、便捷、暖心的医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持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田阳区作为全市医保惠民工作的生动实践样板，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成效显著。依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极大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田阳区市民杨先生家属：
3: 现在出院一次性结算原本1800的医药费，现在医保报销了1500，我只需要交270。门诊住院的报销力度都很实在，有医保兜底，我们老百姓看病很放心，心里很

0: 他。
1: 杨先生的就医经历是田阳区医保惠民的生动缩影。2025年，田阳区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累计就诊22.38万人次，医疗费报销总额超3.83亿元，三重保障报销比例稳步提升。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股股长李春游：
2: 通过一站式服务优化待遇保障，落实医疗救助托底，2026年截至目前，医疗救助3.17万人次，救助金额1381万元。
1: 托底保障是雪中送炭，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则是源头减负。2025年，田阳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和省际联盟集采，全年采购药品1210种，集采中选药品金额占比达53.65%，药品网采率稳定在99.28%，医用耗材网采率达91.64%。集采带来的实惠，正化作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减负担。田阳区市民陆女士：
3: 糖尿病的药现在报销的很多了，原来的180多，现在个人自付只需70多块。
1: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宁：
4: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集采改革，从源头减轻群众就医高药负担，大力推进医保智慧便民服务升级，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聚焦群众就医跑腿多、流程杂的问题，百色多地集中优化线下就医服务，整合办事窗口，精简办理流程，增设暖心服务，让群众看病办事更省心。其中，田阳区推行出院一站式一次性结算，依托智慧终端实现60秒急速结算报销，彻底告别窗口来回奔波的情况。西陵县人民医院全新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将20余项业务集中整合，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西陵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5: 返利小朋友，管好父母，医保去唱技鉴定，病例答应退费出力等所有业务集中返利。
1: 田阳区市民梁女士：
6: 很方便，就是不用排队，线上交钱就点进去，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1: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综合股干部黄秋慧：
7: 目前田阳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已达23.85万人，1家公立二级医院实现门诊移动支付，2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电子处方流转接口改造。
1: 针对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西陵县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残疾人、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暖心服务，精准适配特殊人群就医需求，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西陵县群众何女士：
8: 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不用排队，方便我们广大群众，这是最好的。
1: 在优化传统线下服务的基础上，百色积极推进医保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升级智慧医保服务，以科技赋能便民，以数据提质增效。近日，苹果市创新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和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补齐医保咨询慢、数据统计繁、人工误差多等短板。苹果市市民李秀香：
9: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平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1: 24小时值守的 AI 数字人落地医院一线，全天候解答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高频问题，日均服务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分流了窗口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10: 下步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延伸，构建市乡村三级。

0: 刷脸核验、一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
1: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市医保工作多点开花，实效显著，各县市区立足实际，各出实招，互补增效，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医保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未来，全市医保系统将继续稳中提质、久久为功，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优化服务模式，用更精细、更智能、更暖心的医保服务，持续筑牢民生健康底线，稳稳守住群众的就医幸福感与安全感。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蒙磊报道。8月15号，市侨联、又江区侨联在印象纳西非遗研学基地开展侨界亲子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百色城区、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30组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参加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侨界亲子家庭在非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扎染布料捆绑、配色浸染、摸捏穿针缝合等工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扎染贴絮和寓意吉祥的摸捏手工艺品在指尖诞生，沉浸式感受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随后，孩子们身着亲手制作的扎染贴絮登台走秀，蓝白相间的图案在 T 台上绽放光彩。走秀结束后，孩子们与布林山歌队学唱壮乡山歌，稚嫩童声与悠扬旋律交织，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侨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庄喜妹：
2: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扎染 T 恤，还亲手缝了摸咩，特别开心。我觉得壮族的手工艺真的很美，以后我还想学更多。
1: 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许婷：
3: 今天带孩子一起参加了扎染和摸捏制作，孩子非常感兴趣，以前对这些民族文化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次和孩子一起体验，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以及加深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暑期安全知识普及，并组织亲子家庭观看百色起义影片，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百色本土红色故事，引导侨界青少年树牢安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爱乡情怀。又江区侨联主席劳燕妮：
4: 让侨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百色红色文化底蕴和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丰富侨界暑期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持续增进民族情谊。
1: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亲情聚侨心，有效丰富了侨界青少年暑假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侨联与侨界群众距离，增强归侨侨眷家庭归属感和向心力。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经历3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8月10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驾向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车里装的是杨再爽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驱车1个半小时，快递员终于抵达。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5: 录取通知书来了。
1: 班主任的呼唤声让这个山间村寨顿时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杨再爽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边。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6: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3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和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1: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日，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录取线。从大山到大学，杨再爽用了3年。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2: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的这个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和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0至2025年，中广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3: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和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特控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鹿带着梦想振翅而起，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李娇娇报道。近日，晋西市开展百香果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活动，组织19个乡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员、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代表观摩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与优质新品种，推动先进农技下沉田间地头。在各个观摩示范点，基地负责人详细介绍基地建设情况及引进的优质百香果新品种情况，技术专家结合晋西本地气候特点，围绕避雨棚搭建、雨季防涝排水、防晒降温、病害绿色防控、稳产提质管护等关键技术进行讲解，并系统介绍晋西智慧果业整体建设布局、现有智能设备推广应用、数字农业配套扶持政策以及智慧果园后续发展规划。晋西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唐秋英，
4: 今天我们开展这一次活动，是为了让19个乡镇的果农、种植大户还有企业来学习新品种、新技术，然后推广我们百香果的新品种、新技术，让果农增收。
0: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企业新品种推介以及自由参观展区环节，参展企业逐一对带来的优质百香果品种做详细介绍，参展人员则近距离观摩果实品相，对比品种差异，了解品种特性、试种区域、产量优势，并相互交流种植经验，探讨管护技巧，互学互鉴，拓宽种植思路。广西德宝利源百香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韦英明，
5: 这是我们新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安哥11，这个安哥11主要是解决这个百香果冬天它也是酸的一个问题，所以安哥11就我们今年培育已经是第9年的时间了，今年我们已经推广差不多有3000多亩，在各个区域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0: 此次推广活动紧扣晋西百香果产业发展短板和农户实际生产需求，搭建了农技普及、品种推广、经验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破解百香果种植管护瓶颈难题，加速优新品种、先进技术落地应用， 转化见效，持续推动特色果业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赋能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西林融媒记者王胜湘、通讯员胡兴荣报道。近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县适龄应征青年分批有序参与各项体格检查。在西林县征兵体检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程引导应征青年分流候检、逐项检查，优化体检流程，减少等候时间，整个现场规范有序，忙而不乱，实现应征青年即到即检、高效流转。前来参检的青年怀揣参军报国的青春理想，认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每一项检查，满心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政治考核，早日穿上军装奔赴军营，在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西林县应征青年王春生：
6: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各项检查严格规范，让我真切体会到征兵工作严肃性。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够接受祖国挑选是一份难得的荣誉。
0: 据了解，体检结束后，西林县征兵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稳步推进政治考核、役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后续重点工作，层层从严审核筛选，全力选拔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西林县应征青年李祖玄：
7: 如果今天体检通过，我会争取顺利进到部队，然后更加的努力。
0: 西林县应征青年陈永龙：
8: 我将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本次的体检结果，听从祖国的挑选，若能如愿入伍，我必将刻苦训练和担当奉献，如若未能入选，我必将继续努力提升自我，立足自身岗位和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4号、15号晚，大型现代舞蹈秀《无名之辈》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连续上演。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舞演绎与沉浸式光影舞台效果，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成为我市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近日，靖西市吞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公益摄影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屯开展“关爱留守最美摄影”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乡9个村，汇集老人962名，免费冲印照片1.7万余张。捐赠相框给90岁以上老人6名。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 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

0: 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

0: 八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沃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赵沃驾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

0: 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家监察委员。

0: 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

0: 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0: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

0: 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交通畅联，水利赋能，能源聚力，广西重大项目工程提速推进蓄势赋能。
1: 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2: 韦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1: 孙大伟到北海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时强调，宁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1: 连日来，广西多个铁路、港口、码头、灌区等重大项目工程全速推进建设，刷新建设进度，为持续完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夯实民生保障底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基建动能与强劲发展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4: 当前全区多条铁路项目加速推进，被完成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近日南珠高铁玉层段启动冷滑试验，全力冲刺年内开通目标。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正线全长约8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中铁十一局集团建安公司南珠高铁玉层段项目安全总监胡彪：
5: 项目把这个施工现场呢范围为很多个这个施工网格，每名网格里面配备一名专职的这个网格长，全程的这个盯控和监督作业，在确保这个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
4: 同时，南深高铁荣县牵引站于日前建成投运，标志着南深高铁玉林段具备带电调试供电基础，为冲刺全线通车目标迈出关键一步。荣县牵引站的顺利投运，为南深高铁玉林段接触网送电及联调联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全区各地铁路项目按下建设加速键，截至七月下旬，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0646根，建成桥墩898个，路基土石方完成69.9万立方米。柳梧铁路项目全线桥涵、路基、隧道工程已基本完成，轨道工程、站后四电工程完成超70%。近日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纳吉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贯通数量突破60%。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33座隧道已安全贯通20座，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2%，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3%。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6: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底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倒插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4: 今年上半年，南珠高铁玉层段、柳梧铁路、黄白铁路、合站高铁等项目已累计完成形象投资66.02亿元，实现投资计划的101.31%，占全年投资计划的51.98%。8月17号，北部安港青州港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首批2台自动化埋瓜板连续卸船机，经过技术团队10多天的加紧作业，设备安装调试与中控生产管理系统的全链路对接接近完成。据了解，该设备是码头重点配套设备，单台额定效率1000吨每小时，精准匹配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大宗粮食散货装卸转运需求，推动散粮装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落地。项目正式投运后，这批自动化卸船机将与自动化带斗门机协同作业，为高效承接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增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能。 记者从广西核电了解到，8月9号10点06分，历经38小时46分钟连续奋战，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常规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圆满完成，标志着常规岛主体工程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二号机组常规岛 FCD 是白龙核电项目建设的重要工程节点，浇筑作业期间，项目团队紧盯工序标准，持续强化全流程监督管控，确保本次混凝土浇筑安全高质量实施，全过程安全有序，为后续汽轮机基座及地下室侧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宾市下六甲灌区工程也迎来新进展，近日随着江头干渠最后一段渠道浇筑完成，下六甲灌区工程连通工程全线贯通，圆满完成主体建设任务，工程具备应急引调水功能。下六甲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9.2万亩，覆盖来宾市象州、金秀、武宣三县17个乡镇及一个农场，直接汇集45万群众。该连通工程可将罗秀河丰富的水量以自流方式调入运江东灌片、石祥河灌片，实现灌片内各水源的互联互通、互补互济。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7: 连通工程这个一贯通了过以后啊，对我们这个沿线10个乡镇的农业灌溉用水啊，能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特别是今年秋收到明年的春耕啊，这个沿线的这个灌溉用水啊，就有很大的保障。
4: 这项集隧洞、明渠、暗涵、管道、渡槽等水工建筑物于一体，全长16.9公里的引水工程，预计明年3月正式通水。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陈震：
7: 下一步初步完全的通水的话，要定在是明年的3月份，首批的受益啊，大概有30.2万。

0: 整个的香料芽灌区工程啊，总共的收益面也是59.2万亩。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煮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新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共建，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一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连续3轮入选国家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近年来，

0: 承担并完成多项有关重大研究项目编纂任务。韦涛来到研究院语言博物馆、东盟文化交流中心，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沛红社区常住人口约 1.58 万人，聚集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式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综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综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五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部湾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 8月17号，南宁海事局顺利完成。

0: 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内核船员证书后，该局再次率先推出针对海船船员的平陆运河航线迁筑业务，共有9名海船船员成功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筑证书。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筑的适任证书，方可上岗履职。本次办理迁筑的船员均服务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船舶，针对辖区江海联运企业提出的海船船员内河航线迁筑办理需求，南宁海事局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协同平台，量身开设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迁筑专项培训班，围绕内河必碰规则、航道航标、水文特征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培训。据介绍，海事部门依托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落实材料预先审核、专窗集中受理、快速审批发证等便民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迁筑的受理审核签发全流程业务。本次业务落地，不仅为后续批量办理同类业务积累了实操经验，也填补了平陆运河缺乏持有内河航线迁筑资质海船船员的空白。
1: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今年5月，南宁市以超额完成10个核心指标的成绩，通过国家验收考核排名超越多个一线城市，为广西乃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板。连日来，记者走进多家南宁市中小企业探访，看到一场场数字手术正在车间厂房里进行着，数据打通了，成本降下来了，效率也提上去了。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南宁台记者陆西梅、韦静的报道。
2: 在广西春江供应链有限公司，数字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当日计划屠宰批次、数量等关键数据。公司总经理黄德森华告诉记者，家禽屠宰行业产品难以标准化，过去各部门数据不通，决策往往缺乏依据。如今公司通过自建云服务器，将销售、仓储、配送等环节数据全部贯通，构建起从采购到餐桌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
3: 我们打造了春江供应链管理销售系统，那实现了打通采购、生产、分拣、订单、仓储以及配送等6大环节，实现了我们的效率提升。今年实施以来，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出货量提升了30%以上，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2: 数据的打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企业备货时间压缩至8小时以内，部分订单最快4小时即可完成备货装车。同时，全链条可追溯的数字闭环也为食品安全筑起了一道数字防线。数字化的火眼金睛同样闪耀在精密制造车间。在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数字化压铸生产车间，15台大型智能压铸单元的生产状态实时呈现，并与中控系统深度对接。广西泰瑞奇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压铸生产经理刘强介绍，过去调整工艺参数依赖老师傅的经验，现在系统能根据历史最优数据自动推荐参数组合，实现了从人调机到数据调机的跨越。
4: 中控系统实时掌控每台设备的状态和订单进度，调度员只在一张屏幕上就能完成排产和资源调配，大幅减少了等待和停机时间。在质量管控上，系统自动化记录了每道工序数据，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2: 作为入驻南宁的新能源精密制造企业，泰瑞奇的生产总监童邦华表示，南宁工厂并非深圳工厂的简单复制，而是瞄准了智能制造的更高版本。
5: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更高起点的智能制造升级版。新能源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对质量、效率、追溯性的要求非常严苛，传统模式无法满足，唯有数字化才能支撑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企业蝶变的背后是一套实打实的组合拳在发力。3年来，南宁市工信局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精准走访服务，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科科长陈申全表示，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南宁经验，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0: 南宁市将持续巩固试点建设成果，在工业领域全行业扶持推广试点经验，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更多行业标杆，为广西自转速改输出南宁实践样板，探索向东盟国家输出数字化转型的南宁经验、南宁产品、南宁服务，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高地。
1: 据统计，三年来，南宁市已累计立项签约数字化转型企业超400家，打造了7个链式转型典型模式，开发集成小、快、轻、准数字化服务和产品213个，为全区乃至西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宁路径。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首单创新积分宝成功落地南宁，该产品由平安财险南宁中心支公司承保，标志着南宁市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实现实质性拓展。创新积分宝是自治区科技厅、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保险机构依托企业创新积分制度打造的专属科技保险产品，产品创新建立积分定费率、创新享优惠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将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储备、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设备运营等创新指标量化为信用积分，直接挂钩保险承保条件与费率标准，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差异化、精准化、普惠化风险保障，精准解决科创企业研发风险高、保障缺口大等痛点问题。同时，投保企业可按照规定享受自治区科技保险专项保费补贴，切实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下一步，南宁市委金融办将会同市科技局等部门持续推广创新积分宝产品，深化创新积分多场景应用。
3: 近日，国铁南宁局统筹14家单位近1000名作业人员对柳州铁路枢纽设备进行集中整治。本次集中化施工整治将持续到9月23号，系统性对枢纽区域线路、道岔、信号、供电及附属设施开展检测治理，全面提升枢纽设备品质，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畅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别瞎跟风，多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引发意外险情。
3: 全国首单，柳州一摩托车主因为炸街噪音被罚1600元，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一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

0: 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